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那些那些那些我夜里都被冻醒，我说完了，我今天肯定鼻塞。然后后来早晨起来，就是家里头冲了那个什么生姜茶，让自己稍稍暖一暖，状态回复一点了。
1: 我觉得我比你还要太凉。
0: 是吗？
1: 你看我还是一个这个状态，你看。
0: 对，
1: 是不是？
0: 穿的就是属于特别清凉的这个不沾身的衣服啊。
1: 对，还是一个短袖啊。我们今天这个王晨，你看最起码还是啊，
0: 衬衫是吧？
1: 对。
0: 今天有一个拍摄，说稍微捯饬了一下下啊。然后今天早上刚才在导播间的时候，我在那儿喝咖啡，大白老师一来就说。你这是冷的吗？
1: 是嘉宾的还是不嘉宾的？对，
0: 是
1: 嘉宾。
0: 我说我现在喝咖啡我都得去冰，因为当下这个时节你要再喝冰的，有时候真的嗓子有点扛不住啊。
1: 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我刚刚上直播之前，我也到那个后面到洗手间接了一杯暖的，然后润润嗓子，对吧？毕竟来说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希望把好的状态在这个广播端或者说在视频端跟大家来做一些呈现啊。虽然说大白他不是一个对衣品或者说对这个皮肤啊，
0: 你也太谦虚了，
1: 比较讲究的人，
0: 太谦虚了。
1: 但是我觉得在直播间，你看今天我感觉今天这个灯光啊，要比平时要亮很多，是吧？平时我看在我的右边好像有这么两个大灯，今天好像几盏？今天有四盏灯，
0: 一二三四五盏灯，
1: 五盏灯，哎呀，
0: 而且我们的明度应该都达到了六千
1: ，我感觉有可能还不止，这个专业应该要请王博或者说刘宇来谈一谈。
0: 是，然后之前他们老说嘛，就是卧室的，比方说要用到几千，然后那个什么居室用到几千，我就学会了，我要注意看这个明度大概有几千。
1: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每个场景。啊，坐等大家说，我今就是30来啊，你就必须30来，50来你就必须50来。设计这个行当呢，它带着专业性，带着我们讲这个有一些这个就专业性的同时，还带着。就是很多的服务性在里面，
0: 是的，有服务性，还有人文关怀的沟通。
1: 对，他不光说是马上来就来，当然你说我30来，那我大白啊，你说行不行？我说那实在不行，那我只能随便给你拍一个喽，对不对？我随便给你弄一个，但是有时候你可能就不一定那么满意，或者说不一定让你那么适配啊，因为我们装修呢，它是需要好几个月时间，而且大家花的钱也挺多，
0: 对，
1: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前端在了解的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把这个双方的时间给它预留充足，我们不着急，不是说你来了我们就是马上拿下啊，然后我们进入一个下一个周期，是吧？这个我觉得不那么好。即使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就把这个节奏往下去摁一摁，
0: 是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哪怕就是说到了中秋，到了国庆，也有很多的同行，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方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对吧？那当然，尽管家也会有活动，他不可能说没有活动，
0: 咱也有是吧？
1: 咱也有，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几乎从来不跟大家去提。所谓的哎呀，我中秋了，我双节了，我马上大白这边啊，给你减免多少。这个我。

0: 我设计费给你打多少折啊，我这个施工怎么给你有保障，然后我这个材料是不是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吧，零零总总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多的必要。
1: 嗯，
0: 就是这个呢会让大家会觉得就是大白会催着大家来装修，
1: 嗯，
0: 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对吧，我们现在基本上水管是从地面走，
1: 嗯，
0: 然后我们线管的话基本上是从地面走，要么开槽要么就是直接就是铺在地面上，
1: 铺地面上，
0: 对吧，那这样子一种排布了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水管本身在顶上的话未来它好检修，那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哎呀我特别开心，所以那天开心之余我又拍了一个短视频，就和我们的林姐姐，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啊可以来看看，金管家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就是工地的动态也好，或者大白的动态也好，或者说我们这个今天大白所讲的这个林姐姐他们家的房子装的怎么样啊，在我的视频当中他已经出现了好几次了，
1: 是
0: 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啊。
1: 哎，大家也可以去添加我们客服月月的微信啊，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你就跟月月说我要看看那葡萄也行，
0: 如果大家想吃啊，如果大家想吃，当然我们这个直播间不卖货啊，我们不卖货，大家如果想尝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汉中门大街8号。
1: 哎，
0: 你说今天大白讲了这个葡萄我想尝一挂啊，或者说我就想见见大白啊，这个葡萄怎么样啊，阳光玫瑰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哦，那当然好吃，很甜啊，那个，
0: 很甜很甜啊，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也把这份甜蜜啊，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视频带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也期待我们在线下有一个不期而遇，我们也非常愿意为大家去把这个家给它装好，当然也非常非常希望通过这个一次装修啊，然后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这个就是结了一个善缘啊。
1: 我觉得是因为你知道家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比较隐私。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这些乐器赋予了整首歌曲浓厚的田园气息与抒情质感。生活有时需要适当的慢下来，去感受风的轨迹，去拥抱自然的赠予。看着金色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内心的焦虑也随之散去。第一阵秋风，李健，风吹麦浪。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岗位上度过的。哇，我是这么安慰我自己的，我工作我快乐。我也在工作，我中秋三天假期，国庆七天假期，十天我工作七天。昨天晚上到南京12点，因为前天昨天是在盱眙有活动，连今年的江豚都没有去现场，而是在盱眙，也是有工作安排嘛。然后今天在台里上一天的节目，我都已经没有感觉到好像外面有过节。不过今天下班之后会不会就是一下子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呢？因为今天工作结束之后，我的假期终于可以正式到来了。叶格尔你也辛苦了啊，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快乐。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到今天我们897的互动直播间。

10:04了。10:04，10月5号的假期上午11:04啊，不是十点，11:04，欢迎你继续在第二个小时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玩乐假期，我是航程。我们在这个小时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大张伟，所以。

们听的歌原唱范晓萱，翻唱汪苏泷，歌名叫做眼泪。10月5号星期一上午的11:17，这个时间点大家应该可以准备要吃午饭了吧。你们今天午饭有什么好吃的也可以来跟我晒一晒。我们今天除了可以聊一聊在假期过半之后，这个假期你有没有什么样印象深刻的事情之外呢，当然午饭的时间点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可以拿来馋一馋大家的，也可以到我们大蓝鲸里面来晒一晒分享一下，都是我们今天可以随意聊天的。反正过节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好朋友，有什么想聊的都可以。这首歌来自安琪 Now Forever， 下面还有 Teddy Swims Mr. Note All。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

0: 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1: 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我不娘娘。

0: 上双翅啊，这下生活风就让我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难。
1: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2: 听第一阵秋风。
3: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二胡等乐器线条层层铺叠，吴青峰温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0: 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

0: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easant 玩乐假期。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听第一阵秋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落叶随风飘过窗台，带走了夏天的热闹，也让空气里多了一份清冷的沉静。陶喆用这一首《寂寞的季节》极具画面感的作品，记录下了季节交替时最细腻的内心波澜。这首歌收录在陶喆2003年的精选集《月之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整首作品由极其干爽的香木吉他分解和弦拉开序幕，随着旋律

0: 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1: 15:01，时间到了下午的时间段，这个时候应该是阳光最暖和的时候吧。此刻你正在收听的节目呢，也希望带给你阳光一般的温暖，来自于 Play 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在国庆长假当中的玩乐假期第五天，我是航程，所以我们的好音乐是完全不能停下来的。来，张杰的歌，在这个小时送给你的开场，崇拜。你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Play FM，
2: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禁渔10年，是真的吗？

吴宣仪这首歌叫做《二十五》，是吴宣仪在自己二十五岁的时候自己唱给自己的一首歌。好了，下面的歌我们继续来听，这首英文歌叫做 Ordinary， 普通。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
3: 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4: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 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3: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4: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比起温婉的叙事，秋天也有粗粝深沉的一面。许巍用摇滚乐的硬朗线条，写下了自己在秋日里对人生的思考与独白。我的秋天收录在许巍1997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由许巍独立创作词曲。整首作品呈现出典型的90年代国内主流的摇滚风格，以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与稳定推进的节奏鼓点为主轴。许巍沧桑直率的演唱，没有过多的修饰，尽显真实的生命质感。面对岁月的洗礼与季节的更迭，坦然接受生活给的一切洗练，即使前方风雨交加，也要坚定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0: 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Hey, would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0: 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0: Pla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拂起一阵